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一端。此刻我省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驾驶。最后呢，请大家关注一则交通方面的消息。为方便驾乘人员节后返程，沪武高速上海方向翘旗枢纽转无锡方向的匝道已经提前建成通车，从江阴晋江长江隧道过江去无锡，实现全程高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时间段城区内的各条主次干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目前来看没有车流量特别集中的路段，包括过江通道和绕城公路也都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的南京阴到多云，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最高气温呢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提醒大家早晚仍需要注意保暖。以上出现一些

10月4号，咱们江苏沿江和苏南市阴有阵雨并剑指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等地，上午到中午还是会有零星小雨。就比方说南京今天早上确实本来是以阴天为主，但是王丹来上班的路上是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小雨，而且温度明显又比昨天更低了。好在明天太阳会出来，温度又会有一点点回升，并不会一直就这么冷哈。那今天这个苏北地区依然是以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几天的降水。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听众朋友
4: 们，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
5: 的歌梦醒时分来了应该已经跑过步了吧，没有还在梦里刚刚醒来吧。好，我喜欢用那种比较节奏快的，而世界波说慢慢醒慢慢醒，让大家慢慢醒。好，上午的8:32在调频101.1和99.7陪伴你的是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

晨的朋友，他的留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他说现在虽然很多的地方都能够查到路况信息，然后呢也不需要向广播电台求助，但是当你的声音出现在这里，当这首歌曲被赋予你所想要赋予的意义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是这样吗？也谢谢晨晨，其实说进了我们在值班的在上班的主持人的心里了，谢谢你。好，如果有和晨晨一样想听这首蓝色土耳

0: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时间是上午的9:03，你现在收听到的，不论是用手机，还是打开了某个 APP， 还是用你的收音机在收听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99.7并机播出的长假的第四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陪伴着你的特别节目。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好，9: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市内的情况。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应天大街高架在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其他城区内的各条主次干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过江通道和绕城公路依然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312国道宁镇界至鸡乡河段建设工程地面的辅路已经正式开通，宁镇之间再添一条便捷的通道，这是继2025年12月底主线建成通车之后，该项目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进一步改善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

0: 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副支队长杨威。探访彭城古韵，安全时刻在心。徐州交警提醒您，长假出游，交警全程在岗守护。亲友相聚饮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结伴出行不乘坐超员车辆，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不越线抢行，感受汉风魅力，平安一路相随。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里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湘云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这样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通北枢纽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湖州方向的七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7: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4: 十一是幸福的，
7: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4: 十一是绿色的，
7: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4: 十一是贴心的，
7: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7: 国庆
8: 假期
7: 可以选择出发，
8: 也可以选择闲暇，
7: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9: 好，时间是上午的9:33，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交广早班车，每天早晨6:30到8:00的主持人王丹。那每天早晨6:30到8:00很少和大家交流，而今天通过我们的 APP 大蓝鲸，很多的朋友在跟王丹交流说，果真每个上假日的班的王丹是不一样的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安排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很多的朋友都说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听到了和金牌导游的连线，我们知道水运江苏去哪里去玩。而其实我们每一天还有一个单元，就是和我们全省各地的正在执勤的警官来连线。那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9:35，今天的江苏警官连线，我们连线到无锡。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王晨如警官现在在线了。王警官上午好。
10: 主持人你好。
9: 上班辛苦了。那这会儿呢，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执勤景区周边。

0: 跟交通的相关情况，解读一下出行提醒当中的堵点，还有就是长假第四天车流量方面的预测，还有对我们的听众和车友有什么提醒和建议。这个时间交给您，王警官。
1: 好的好的，现在呢我正在我们滨湖区无锡市滨湖区源头渚景区进行执勤。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情况不太好，又早晨到现在呢一直是小雨蒙蒙，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景区的车流量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就是像节制已经到了这个节中，在国庆假期的这个第四天呢，还是有不少的那个游客呢会选择这种短途的出游。
0: 嗯，
1: 所以呢像这个几个高速口啊，还是有不断的就是车流量，还是私家车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然后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会进行一个降温，以及呢这个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呢还是那个建议这个国庆这个假期朋友们啊，在这个出行的时候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特别是这个私家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车速，不要就是连续的疲劳驾驶。特别是我们这个货车司机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货车司机，因为现在高速几个路口呢，可能就是上下那个高速收费站呢会进行一个拥堵，
0: 嗯，
1: 会造成一种那个排队，所以我们货车司机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
0: 嗯，
1: 我们小车司机呢也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那个切记一定要安全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要玩手机啊，看着视频啊，进行那个分心。
0: 嗯，是的，非常重要。那无锡明天就要天晴了哈，王警官，你们都辛苦了，也祝所有假期坚守岗位的警官和家人们都愉快。王警官，顺心，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我们每天呢都会有和江苏各地的警官连线的这样的一个单元。

0: 国庆，国庆假期，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共度国庆。二三四。

0: 路段方面，主要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接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接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通北枢纽附近，继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继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的七都附近，还有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行，注意安全。以上资讯由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报，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徐庄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另外，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同乌一路南北双向，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4个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江心洲举办江豚音乐节，相关道路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今天的首班车起，公交486路等线路实施临时调整和停运，待管制的道路恢复通行之后，公交线路将恢复原线路行驶，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1是温暖的，
3: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11是幸福的，
3: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11是绿色的，
3: 神清水秀，免费通行。
1: 11是贴心的，
3: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3: 国庆。

每一天和每一天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是长假的第四天的上午10点钟，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国庆长假第四天的上午了。那刚才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和无锡源头主正在执勤的王警官连线的时候呢，王警官说今天苏南的很多城市，比方说苏锡常都在下着蒙蒙的小雨，所以各个景区呢现在的地上还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在景区里不要拥挤，也不要这个四处的太快的节奏哈，一定要慢慢的，尤其是带着老人和小孩去玩的。哎，谢谢王警官特别有爱的提醒。所以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在十点钟的时候，王丹是作为开场曲和大家在一起。在苏南玩的朋友们，今天可能还受一点点雨的困扰，在苏中和苏北今天还是稍微有点冷哈，早晨的温度大概是在15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温度20度，南京今天温度也高不到哪边去，南京苏中今天的最高温度也是在20度左右。你说冬天或者是说深秋就这样来到了吗？还没有，从明天开始咱们江苏是全体大晴天，并且温度要升回到24-25度。今天也有很多的人返程了希望在家里再休息几天，把秋天的衣服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
3: 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因边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车多，其中呢西面的车尾缓行到文体路的上方。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另外呢，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木炫大街在中山门大街的路口南向北方向，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四个方向车辆依然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庆假期，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3.5万个停车泊位面向外地号牌七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全天候免费开放。此外，溧水区、高淳区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同步提供免费停放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十一是温暖的，
6: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5: 十一是幸福的，
6: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5: 十一是绿色的，
6: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5: 十一是贴心的，
6: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6: 共度国庆。

时候还是细雨蒙蒙，所以地上会比较湿滑，大家在苏南的各个景点今天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服侍好老人，照顾好孩子，不要让他们摔跤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出去玩就是为了开心哈。所以呢，大人们就是正值青壮年的人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另外今天返程的小高峰已经逐渐的到来，那各个高速的路上也都是比较忙的，入口也都比较忙，那么我们全省的交警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小心慢行。这首歌《有你的快乐》其实是送给我们的1800698的，那么因为1800698既是在收听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第四天上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同时呢还进入了我们江苏广播的 APP， 就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南京的京，大蓝鲸。不仅是进入到大蓝鲸，而且还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互动界面，而且还按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发出了他发现的一个小众的景点，非常的漂亮，同时也非常的幽静哈。这是常州的青果巷，他说是小众景点，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如果在常州的朋友可以去玩一下。谢谢你再次把这首歌送给1800698好朋友。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

0: 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国庆，
2: 国庆
1: 假期，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0: 重好礼可享。
1: 去哪里？
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下午开始，高速上的返程高峰就要渐渐的开始了，也希望你能够提前做好规划，提前的了解一下，随时的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热线的这个节目。

确实，本来想让我们亲爱的听友们在路上沉浸式收听一下，可是我们的车友在接近12点的时候，每个人情绪都很高，于是王丹立刻放了一首充满阳光的歌曲哈。虽然今天苏南部分城市还在下雨，但是出行的心在长假才到第4天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快乐的。像用户5033小伟就说：“哎，我在王丹这里打卡签到了，假期快乐！谢谢你，不但收听我们调频101.1的节目，还在假期的时候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话题互动当中。小伟也希望你和家人都能够快乐。”小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好朋友，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真的转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的添加衣物，尤其是出去玩的人，衣物不要放在酒店里哦，要不然会感冒哦。谢谢你。对，这样的相互关心的话，就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身体。

0: 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3: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

0: 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桂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中国 best，
1: 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2: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四人经过六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四人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泥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曲扎。
3: 泥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泥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泥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泥木藏香列入了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2: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4: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2: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

0: 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0: 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好，时间是上午的11:53，我是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早晨6:30到8:00陪伴着各位，在调频101.1的主持人。今天上午的四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为听众服务，听众也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属于是双向奔赴。那就祝你午餐愉快了。接下来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主持人梁爽主持四个小时的节目。要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锁定我们大蓝鲸 APP。 午餐愉快。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城市在生长，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
2: 三和周六都有权威题材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题材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2025年本级彩票公益金的具体使用情况的公告啊，咱们老师

0: 那么在2025年，咱们本级体彩公益金用了多少钱呢？
1: 公告显示，那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度使用彩票公益金呢是34.82亿，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工作。那其中呢31.7亿用于支持群众体育工作。那主要是用在健身设施建设完善、全民健身赛事供给、全民健身普及推广、那青少年体育普及推广、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和体教融合7个方面。那有3.11亿呢是用于支持竞技体育工作，那包括了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3个方面。
0: 嗯，这个数据非常的庞大，高达31.7亿元。那么也看到群众体育占比就超过了90%，想问您有何具体的用处呢？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对于群众体育的支持呢，有7个方面，给大家详细拆开说一说。那像引导推动建设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呢，是7.37亿。这笔钱呢，支持地方建设了6400多个小型健身中心、小型体育公园，大家呢可以就近就便有健身场地可以使用。同时呢，持续开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呢，从城市专业体育场馆延伸到了广场社区、乡村校园。那我们看到，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是群众体育工作中投入资金最多的，达到了9.23亿。那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很多内容呢，我们放在之后的节目中再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0: 特别感谢今天王丹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画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2: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3: 是为难他们吗？就让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
4: 我与那个爹妈是已经八十八。
1: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5: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一种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他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以

0: 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1: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0: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1: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想到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0: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迎进来。
1: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这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0: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2: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展示在土家族地区婚庆的仪式，是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山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2: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0: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答卷。

0: 历史上拆分出去很多的他的系和专业，现在也都成了很多我们江苏省的名校，包括里面有很多是211的名校。但是即便如此，现在南大仍然是我们985这个知名院校之一。南大也是我们很多即将高考的学子心目当中的理想的殿堂。啊。
1: 是的是的。南大在历史上在1952年的时候拆分去很多很多的学校，现在也有非常多的985和211。
0: 对。
1: 他的航空系去了西北。当时拆分的时候主要是以去西安、北京和上海这三个方向，等于一个教育的均衡和支援。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华东政法，包括我们南京的大量的学校，
0: 对，南京师范大学、航天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据我所知，这些大学的前身，应该都是南大的一些专业和系院系，
1: 同根同源的。
0: 对对对对对，好的，
1: 而且它每个专业在全国全球的领先水平还是很高的。河海的水利，
0: 对，
1: 南信工的大气，都是顶尖中的顶尖。
0: 是的。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刘承志。中秋国庆，双节同至，水运盐城，湿地荷香将迎来八方游客。假日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加大。盐城交警温馨提醒，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切勿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酒后开车。我们在海岸湿地全力值守，护航每一段旅途，守护您一路畅行。
3: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以及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泗洪盱眙曙光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快速内环中。

0: 向下桥口的位置，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高邮界首、淮安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到海头、射阳服务区、白浦路段， G15-16 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附近，往徐州方向淮安南到临桥附近， G1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附近， G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嘉泽、格湖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南附近， 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马山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曙冈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其中呢通济门隧道更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阴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车辆最为集中，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在徐庄和马群枢纽车辆稍多一些。城区的市面道路中

0: 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
1: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35列。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最大限度的。

0: 去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概率越高。此外，候补订单是全天24小时持续兑现。如果说旅客选择的候补兑现截止日期覆盖到了凌晨的时段，那么旅客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候补订单消息，避免因为熟睡错过通知消息和乘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环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因内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大盛广场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东阳坊立交。那市区中新街口广场、夫子庙、老门东以及南京博物院周边路段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四个方向车辆都在环行当中，江心洲、贾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进城方向车友们依然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14点至22点，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的车辆无法驶入，请大家根据车辆的类型和出行的时间，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十一是温暖的，
5: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4: 十一是幸福的，
5: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4: 十一是绿色的，
5: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4: 十一是贴心的，
5: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5: 国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

0: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至寿放枢纽高邮界首宝应淮安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连云港射阳大丰东台如皋路段， G1516 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建湖附近， G2513淮水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至古黄河服务区， G4215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格湖附近， G1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 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曙冈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南京市博物馆推出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汇聚八省13家文博机构的225件套珍贵文物，以丰富的文物展陈再现两晋16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1: 这个压型九幅

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0: 集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上半，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好的，在晚间的7:0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其实也有很多的听众哈，也跟我们聊起了在这个假期也关注了亚运会的比赛哈，尤其很多人提到了昨天这个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哈，通过点球大战最终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度获得亚运会的男足的铜牌哈，这枚铜牌真的是来之不易哈，弥足珍贵，也希望能够让低谷当中的中国足球看。

0: 那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隧道入口到晋江西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深海高速灌闭灌南东往南通方向的入口，灌云东双向的入口，G15长深高速关闭依山灌云南双向入口，G1515延庆高速关闭秦潼。

0: 双响，比分再度扳平。第76分钟，南通队张浩翔头球破门，此后台州队全力压上，试图再度扳平，但南通防线守住了最后阶段的猛攻，以4-3从客场带走胜利。赛后南通队主教练高万国：
1: 我们也不差，我们也不屈壮，我今天是拿到了三分，可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回到主场也是，我们必须得先做好防守，我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0: 另一场比赛，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开场后积极进攻，多次制造威胁，但无锡队凭借更高效的进攻效率把握住了机会，上半场取得2球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刘宇豪远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在了3-0。徐州队全场并非没有机会，但都被无锡门将一一化解，遗憾未能在主场取得进球。两队将在10月11日移师无锡，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无锡队主教练唐晶说：
2: 对手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他们定位球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觉得回去得好好总结，下周打我们还要回到主场，还是把身体状况调到最好，认真准备主场比赛。
3: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7:40啊，就是其实比赛刚刚打响啊，就是苏超淘汰赛首回合的战火再燃，两场对决同时打响。那盐城队对阵宿迁队，以及苏州队对阵常州队的这两场比赛刚刚开球哈。那你觉得盐城队对阵宿迁队，以及苏州队对阵常州队哈，这两场比赛在今天晚上哪两支球队会更胜一筹呢？哎，那看看你更支持哪支球队，或者是更看好哪支球队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点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大家来说说看啊，今天晚上两场对决，盐城队对阵宿迁队，以及苏州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你会更看好哪两支球队可以抢占先机呢？也做一个预告。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那么我们在视频号正在这个直播哈，苏州队和常州队的这场比赛哈，这个太湖德比，谁会先拔头筹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那么今天晚上呢，本赛季苏超淘汰赛首回合战火再燃哈。今天晚上呢，两场对决是同时打响的，7:40准时开球的，那就是盐城队对阵宿迁队，以及苏州队对阵常州队的两场比赛。那么，这个苏州队和常州队的这场比赛，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在给我留言说，格外的会关注这场太湖德比战哈。这个太湖两岸的两座城市呢，在四强争夺战当中迎面相遇。上个赛季呢，两支球队都未曾踏进八强，如今呢，同为淘汰赛新人，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说实话，换作是谁都想走得更远一些啊。那么常州队呢，在常规赛是打进了17粒进球，进球数排在第二，应该说这个火力点啊，应该说还是挺多的哈，面也很广。那么苏州队呢，则是以防

0: 家在江苏就会想到无锡。
1: 对对对，
0: 你在做农场种水果之前，最早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担心说我种出来没有人买？就是我为什么要跑到你这边去卖水蜜桃，到你这边去买葡萄？你有没有没担心过这个问题？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手里还是、有一些老客户的，就是他们。我发现他们是跟着我走的
0: 啊，追着你买。
1: 对，我去哪他们就去哪，
0: 就跟我们上一期那个发型师，大家是追着他去剪头发一样、
1: 啊、对对对对，
0: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去追啊。
1: 对对对，
0: 就习惯是吧？
1: 对对对，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嘛。
0: 追你的原因是什么？长得帅是吧？
1: 不是，是我种的确实好吃。
2: 我们身在城市，水果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日常，可绝大多数人早已脱离了土地，并不清楚一颗果实完整的生长逻辑。生活中我们习惯用标签、用名气、用噱头去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那在挑选水果的时候，生活里其他的一些选择其实都是这样。我们乐于接受简化后的结论，却很少愿意去了解背后真实的过程。距离产生想象，也带来偏见。当离源头越远，我们的判断就越容易被外界的声音裹挟。
0: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坦诚地回答我、
1: 啊、
0: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生产的水果口味在南京排在什么水平？
1: 综合的话，我觉得我南京应该没几个人能超过我。真的真的，综合。

0: 这是一种自信，还是行业内部大家评出来的？
1: 我出去打过比赛，江苏省的金奖，
0: 这个还有比赛，
1: 对，我江苏省金奖我都拿了个遍。
0: 哎，这个比赛，
1: 当你精细化的时候，都可以定。但比如说像一般的园子的话，它可以比如说我就种一片，我种单一品种，对吧，我就白果就是那个桃子可以做好多品种，然后粗放管理，对吧，那个反正也可以宣传很自然，它确实也很自然，但是它那个成本就特别低。我这样一讲你就能理解了吧。
0: 我懂，就是我天生我在这个水果上面我没有花多少心思，
1: 对，
0: 长多少是多少，
1: 对，
0: 那你随随便便你去，
1: 对
0: 吧，但是我定下来的这些都是每一颗都是按精品去做的话，
1: 对
0: 那我就不可能按那样的一个价格去做，
1: 对，其实也没有好坏，因为你像那种叫其实就是思维方式，就是广撒网，然后里面你也能跳到
0: 大家去玩，大家选择的这种不同的地方去玩，其实目的也不一样，
1: 对
0: 有的是为了体验，有的是真的是采回去自己吃的，
1: 对
0: 有些人采回去之后可能他都不吃，
1: 对
0: 吧，他只是在乎这个采的过程嘛，
1: 对是的。
0: 那这样啊，我马上一会儿代表大家呢，我会问几个关于水果的热门的问题，你能不能如实的回答？
1: 可以，
0: 你不用怕你在行业待不下去。
1: 不会，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0: 好，我们必须说真话，过会儿时间我们来聊啊。互联网会源源不断输出各种碎片化的生存常识，关于食物的焦虑其实很容易在人群中进行传播，本质上是城市的我们
2: 不套袋的水果是更天然生长的，所以吃起来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不对，那就刚才跟我讲的刚好相反，就是不套袋的反而其实会更好吃一点，但是在颜值在安全性上面就要看种植者的那个什么心态了。
0: 看到水果表面有斑点或者是果形有点歪的，大家会认为是被农药烧坏的吗？
1: 具体的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因为这个
0: 就为什么会有歪果？
1: 歪果是很正常的，就是授粉不均匀嘛，就是它那个里面果核里面像脂肪一样的，就是授粉的时候那一个，它比如说像梨子里面经常有，你切开之后不是有籽嘛，四粒籽，然后比如说有一粒它可能授粉没收到，那一粒它就那个细胞分裂它就不行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个。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水果店里看到的那种歪的会比较少，但是在菜场看的会比较多一些？
1: 这个就是分选的问题啊，因为水果店它比如说贩子到地头拿的时候，它先经过了一层筛选
0: 啊，
1: 而那个直接比如说在菜场那个人家就夯不啷当全部打包啊，就这个区别。
0: 那表面有斑点和果形有点歪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能吃啊，能吃，
0: 没影响啊，
1: 没影响，但是肯定是没有，又回到了最初你看我们评选标准的时候，这种果形更好的它水果它是可以通过外观来判定它是否好吃啊。
0: 反季节的水果能不能吃？
1: 反季节的水果没有问题啊，这我感觉没有问题。
0: 很多人会认为是不是打了很多激素？
1: 也不是，而且我特别喜欢冬天吃西瓜，因为我一位大哥他就是种西瓜，他是从海南那边一直种，种到东北，然后往山西那边种，他是用时间差，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你全在南京，怎么可能做到全年供呢？就是你南京冬天的西瓜它可能是从东北的那种暖棚里面包括像那个三四月份的时候海南那边它就上了。
0: 就我们其实所谓的反季节我们认为是反季节，但是事实上来说是因为运输的变化，
1: 对，运输时间
0: 它可以从其他地方调过来，
1: 对、okay. 当然像寿光那种它叫暖棚通过那种棚内加温其实也是人为的去创造条件嘛。

0: 他叫桂涛，网名叫简农，简单的农民，是一名城市农夫，经营着一座城郊果园。
1: 是哪一种？
2: 我们就光称种。
1: 光称种、啊、
2: 对，因为畅吃我们肯定是不成立的，就是损耗太大了。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精品嘛。
1: 哎，但是说这个损耗这个事儿啊、嗯、我其实我也有个疑问，就比如说我要是带我的朋友，
2: 嗯，
1: 那小孩有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嘛、
2: 嗯、
1: 对吧，带家里人一起去，那孩子到里边去之后他啪摘掉了，
2: 嗯，
1: 之后他发现这个不太好，
2: 嗯，
1: 会有浪费的。
2: 对，
1: 会有那种他啪吃一口，
2: 对，
1: 他随手一扔，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这种损耗大吗在你们那边？
2: 所以我们是全程有工作人员带着，
1: 嗯
2: 啊，我们工作人员带着你采，会教你怎么弄，
1: 你指导他，
2: 对，这样子就会避免这些问题、嗯、啊，所以这个也是成本，嗯、也是成本。
1: 很多其实我们小时候都被教育是粒粒皆辛苦嘛，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吧？但是有没有那种？进来之后你看着他也给你弄的、
2: 有遇到过。
1: 你怎么办、
2: 该骂骂、
1: 不是
2: 该说说
1: 还得骂呢这个事。
2: 我们也不上大众点评，反正你要说就说吧，因为我觉得是相互的，你尊重我就尊重你啊，就这么简单。没有，但是我前提是我们整个、嗯、你看我们入园就是你简介也好什么样，我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就是采摘、
1: 嗯、
2: 这个也是刚做一年嘛、
1: 嗯、
2: 就是你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1: 嗯，
2: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有素质高的，有素质低的、
1: 嗯嗯、
2: 啊，但你没法避免。
1: 那影响了他的体验感之后，他不会在外面去乱说，最后会影响到你的。
2: 什么这种、哦、啊？
1: 那为什么会想到说去到农场里面去？
2: 这就变成故事了，就又回到就是农场，它其实没有太高的门槛。
1: 嗯，
2: 就是如果你热爱农业，
1: 嗯、
2: 其实你就可以入。
1: 嗯，
2: 你就可以入。
1: 你是在架线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想，哎呀，干脆去种地吧。
2: 没有，是因为我老婆这个考到南京来，然后我就跟到南京来，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以前会开各种车嘛，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在网上投了一份简历、
1: 嗯，
2: 然后有一个农场的老板就找到我说，要不你来搞机械、嗯、啊，我就过去了。然后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还喜欢这种菜地啊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就去做了，然后一做就哎还挺好的，
1: 嗯，
2: 就一直做、啊。
1: 就是从一开始，比如到农场去开机械，
2: 对对对，
1: 慢慢去接触多
2: 了之后，对对对对，看他们育苗哇，好有意思，就是把种子播下去，嗯、然后看它成苗，然后整个一套采收哇，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可以说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
2: 对，就是不讨厌，不讨厌，
1: 对和不讨厌是两件事哈。
2: 就不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也有生存压力，就是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精力是吧、
1: 嗯？
2: 这个心血用在其他行业可能赚更多一点，
1: 啊、
2: 会这么想，有时候会这么想啊。
1: 嗯、
2: 但这个东西就没法想是吧？哈，
1: 就其实你后悔过？
2: 有时候会就是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的、
1: 嗯，
2: 就是会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1: 大太阳顶着的时候，冒着大雨要去做的时候，
2: 我有时候把自己干崩溃了，真的，就是当你拼尽全力的时候，然后你还会有一些就像讲的气候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无奈啊。
1: 但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开心？
2: 就肯定是客人好评的时候吧，就说哎呀这个水果不错啊，特别好吃啊，这个还是有那个的。对，
1: 这个跟厨师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看着你做了一份饭，他们给他吃的干干净净的时候，你心里会很爽。
2: 对，就得到了认可嘛、
1: 嗯、
2: 就是给别人带来了这个快乐喜悦啊、
1: 嗯。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就是对我性格的各方面吧，就是趋于平和、嗯、我以前是愤青啊、
1: 嗯、
2: 然后这个你种地嘛，然后你就觉得啊好像要道法自然，开始有点那个意思了、嗯、对对对对，
1: 尊重于大自然的一些规律。
2: 对对对对，
1: 更多的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结果。
2: 对对对对，是的，是有的。嗯，
1: 有没有那种从市场上买水果冒充自己种的情况？
2: 肯定有，
1: 市场是有这种的
2: 啊。对，我甚至后面也会做
1: 啊。
2: 这个不，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当你就是像我那个体量就是几十亩，当你不够卖的时候，
1: 嗯、
2: 你肯定会掉。当然掉是分好几种情况，你是拿就是随便拿货也好，还是从你同行那边帮你的同行，比如说同行也有种的很好的，只是人家碍于这个位置。

0: 也好，什么也好，卖的不好。
1: 但你会跟他说这是你农场种的吗？
0: 我不会
1: 啊，明确告诉他是其他农
0: 场种的。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人家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很怎么，你问我就会如实回答你，不问咱们也就，因为我在选品的时候肯定是会把控一下的嘛。
1: 你的这个严选可能跟其他的严选不太一样。
0: 对，我就直接从基地，因为我的
1: 你是从育苗开始就会开始严选它。
0: 对，就是因为不还有一个。

0: 就是你看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有机绿色，但是你后期比如说尽量少用药的时候、
1: 嗯、
0: 那损耗就会增加，这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价格高，就是因为你损耗太高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为了安全买单啊。
1: 如果我上班上麻了，我跟你说我也想找一块地投资一笔开个农场，你建议吗？
0: 不建议，非常不建议。如果
1: 去抢你生意、
0: 不这不是，这不是那你进来我还能嫖你一点，也比如我卖点苗、
1: 嗯、
0: 卖点技术给你对吧、
1: 嗯嗯，
0: 因为我刚才又回过头来说，就是当你把它做成兴趣爱好没问题，但如果你想就是做农场去让它盈利或者什么的，非常难非常难，这个都可以周边去找一找看一看。我是前期的学费是之前的这个单位交了嘛，因为我做了十几年厂长了，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技术上面起码是相对来说自己又懂，你越懂的情况下你就越希望把它做好啊、就导致你不停不下来啊、
2: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来自土地的食物，却很少真正了解农业，理解自然的逻辑。我们向往山野田园，却大多数只愿意远远观望，缺少真实的互动。这也像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常态。我们习惯隔着屏幕去认识很多行业，很多生活，得到的大多是经过筛选的片段，而不是真正真实的全貌。你我皆同路，这里不灌鸡汤，没有光鲜逆袭的网红故事，有的是千行百业中你我这些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是杨晓，感谢收听我的播客你好同路人。我计划采访100位不同职业的普通人，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订阅我的播客，下期再见。

的甲啊，马匹的马，甲马营，后来也有叫甲马营的啊，夹心饼干那个夹夹马营，啊，心想换个地儿吧，嗯，来到宋江这儿了，宋江啊热情招待，按一个黑影在解那赤麒麟的缰绳，赤麒麟跟那儿，你想宝马良驹不但跑得快，他通人性，那意思我很拒绝啊，不要碰我啊，好过分啊，放开我，反正就那个表现吧。赵匡胤一瞧，好嘞。就这儿吧，把铁棒收好了，抬起右腿，飞起脚来，照那黑影啊，踏一脚就把这盗马贼给踢飞了。你还别说啊，赵匡胤这么大劲儿，踢到这黑影身上，这黑影愣一声没吭。为什么？太疼了。各位生活当中可能有这么一个习惯和感受。啊，你手拉一小口，经常哎呦，哦，啊啊，都这样，啊。当然了，有的人表现不一样啊。一般拉完小口，第一时间说的那句话呢，节目当中不好呈现，啊，反正都会有这个生活，拉一小口都这种反应。你要试试，你从那个，嘿，我胆儿这么大，我怕什么？进来就进来，提溜着盘龙棍，敲了两下门，真牛。推门，这赵匡胤可就进来了。老人一瞧，赵匡胤是位年轻的公子啊，赶紧下床躬身施礼。赵匡胤也是有里有面，把这盘龙棍怀中一抱，双手抱拳，这算还礼了。赵匡胤这人也实在，直接就问说，老人家，方才您可看见一个像我这般年岁的男的从此地路过吗？老人摇了摇头说，啊，公子，刚刚老朽在诵经礼佛，没听见什么动静。赵匡胤一瞧。

哦，老人家这个表情和说话淡定的状态，嗯，不像撒谎啊。公子，既来之则安之，您请这边坐。长宽也没客气，直接坐下了。老人给他倒了一杯茶啊。老人接着说，说公子啊，小老儿平日里喜好诵经礼佛，今天得遇公子，哎，实乃三生有幸啊。赵匡也好奇说，老人家，您平常诵经礼佛都是什么主要内容呢？公子有所不知，参禅之人必须要心怀天下，我诵的经文也是要保佑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呀。嘿，赵匡胤心中默默给老人家点了10000个赞，多好啊啊！心怀天下之人呢，必有很好的报偿。话锋一转，赵匡胤直接问说，老人家，您想必应该是本地的人士啊，跟您扫听扫听，打听打听，听说此地贼寇颇多，您可知一二？老人家一听这句话，

0: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

0: 过剩的自由基，还可以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来延缓衰老。所以这些作用啊，特别的适合一些体质虚弱，或者呢是有各种一些老年病啊、慢性病啊，还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啊，一年四季的服用的。很多用户啊，都是在这个通过长时间的服用过程当中呢，观察到说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去增强体质，来减轻或者改善一些病症，提高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很多人呢，就是体质很弱嘛，就特别容易感冒，这个我想是会非常非常常见的在我们身边。那么听了朋友介绍以后啊，来选择了我们的这个蜂胶液服用。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觉得气色明显好转，感冒确实比之前要少，而且精神体力呢特别好，跟过去的自己比，体质明显的上了台阶。在这呢，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蜂胶口腔喷雾剂，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来使用。因为喷一两下以后呢，不仅口腔里口气清新，而且呢对于一些嗓子不舒服的话呢，也是有直接的一些作用的，可以试一试。
1: 感谢陈纯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的贵妇礼盒，送给妈妈和爱人都非常的合适，专柜价格近3000元。现在广播大牌美妆每套只要699，您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保证正品假一赔十，记得先加入会员再购买，可以享受折上折哦。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